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1到33度，今天夜里最低温度25到26度，预计30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天一刻钟。
1: 国网合肥光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身体一侧因脑内出血等病发生瘫痪叫偏瘫，也叫半身不遂，

随在这里读阳平，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去声遂，有下面这些含义：一，顺，如意，合乎自己的心意满意，叫遂心。如遂心如意，万事顺遂，满足愿望如愿，叫遂愿。这些词被广泛用于祝福语当中。第二，成功，如未遂，所谋不遂。三，就，于是，如河水暴涨，遂成泽国。请记住，表达美好的祝愿，遂不能读成随。

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凄凉，无奈虎口他乡，山很高呢，路也长，你现在是什么模样？可偏偏这碎银几两，压断了世人的肩膀。

凄凉，能解世间慌张。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万孔千疮。为了碎银凄凉，

亮，可偏偏这水银凄凉压断了世人的肩膀，纵然万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级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2: 秦卫国看望慰问正式级老同志，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筑牢自主算力底座，合肥加速资源经济产业落地，
2: 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迎来新突破，
3: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发布3项新成果，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专题报道，合肥之秘水稻病虫害防控网。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市委书记秦卫国看望慰问马元飞、邹干权、周富如等在肥正式级老同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合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市领导善虎陪同看望，每到一处，秦卫国都与老同志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们回忆奋斗历程，畅谈发展变化。他说，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合肥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离不开老领导、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的关心支持。我们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及时解决实际问题，为老同志安享晚年、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秦卫国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为我们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能够到合肥工作，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认真落实省委五个进一步工作要求，一张蓝图绘到底，鼓足干劲往前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衷心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市发展，多建言献策，多传授经验，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老同志们一致表示，真诚欢迎秦卫国同志来合肥工作，一定全力支持市委工作。相信以秦卫国同志为班长的合肥市委，一定能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真抓实干，锐意进取，推动合肥发展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绩。
3: 八月二十七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袁飞、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强大动力，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学习，抓好整改整治，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5个进一步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深化改革开放、增进民生福祉等领域，深入协商议政，务实民主监督，多提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助力全市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楚刚报道，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战略布局，与水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并列。作为国内科创产业标杆城市之一，合肥正以自主算力基础设施为支点，推动资源经济从概念迈向产业落地。国产算力正加速从能用真正走向好用。近日，采用中科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的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同期，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曙光安徽总部基地正式启动，其依托芯片、计算、存储、网络、散热、应用、服务全链路自主研发与协同，可实现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原生融合，面向科学智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软硬件适配、应用验证和解决方案孵化，让先进计算能力更好匹配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合肥15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数字新型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建设可持续演进的新一代综合计算集群，国际一流的大规模智算集群，五算合一超级算网。眼下，合肥巢湖明月先进计算中心拥有科学计算、智能计算、液冷、存储等在内共1500多台服务器，每秒运算能力达1.2亿亿次。基于巢湖明月全国产算力，科大讯飞成功训练出具备深度思考和推理能力的大模型讯飞星火 X1， 这是首次在全国产算力上训练出媲美 OpenAI O1 的国产推理大模型。科大讯飞还先后推出飞星1号、飞星2号全国产算力底座，将模型训练优化耗时从90天压缩至15天。讯飞星火大模型成为我国目前唯一基于全国产算力底座训练出来的全民可下载的主流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企业志向未来同样是扎根合肥，依托本土算力快速发展。今年7月，志向未来完成15亿元 C 轮融资，近3个月累计融资超21亿元，正式跻身独角兽企业行列。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志向未来发布了全球首款支持无限时长视频生成的创作智能体，可生成任意连续时长视频，内容商用可用成功率达 85%。 随着先进算力聚链成网，合肥在人工智能赛道持续提速。今年上半年，全市 GDP 增长 6.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6%。今年8月，工信部正式批复合肥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加上此前入选的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合肥已拥有人工智能领域3大国家级平台。从巢湖明月到全站国产智算集群，从讯飞星火的持续迭代到志向未来的独角兽崛起，合肥正以自主算力基础设施筑牢资源经济底座，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8月27号，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长丰县下塘镇。宣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丰富内涵、理论

0: 品格等方面，结合当前党建工作实际，进行了系统深入、全面准确的阐释。整场宣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深度，为完整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清晰指引。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将宏大的理论体系转化为贴近基层实际的操作指南。
1: 近日，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迎来里程碑式突破，全市首台通过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完成业主投票的电梯成功选定。在芜湖路街道曙光社区曙红南苑，有多台老旧电梯需要更新改造，其中四号楼的居民从发起投票到结果出炉，仅用11天就达成了电梯更新选品共识，这成为全市首台通过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完成业主投票选定的电梯，跑出了合肥电梯更新的加速度。作为全市统一的线上加线下电梯更新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该平台集成了业主投票、供应商比选、实施进展及国债资金申请等全流程功能，真正实现了一网通办、全程留痕、公开透明。更引人关注的是，得益于物业维修资金的有效利用和政府补贴政策的落地，每户业主平均仅需从物业维修资金中支付159元，极大减轻了居民的负担。电梯更新最大的难点之一在于资金，合肥市通过打通一体化服务平台与物业维修资金系统，实现了业主不动产面积、维修资金余额等信息的精准匹配，为后续资金拼盘方案的快速确定奠定了基础。目前，合肥市已建立全量电梯更新指标数据库，共计约4460部电梯已纳入拟更新计划。随着一体化平台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推广，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将享受到便捷高效的电梯更新服务。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0: 近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6年第六期成果发布对接会能源研究院专场在中安创谷2期国际会客厅举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发布3项新成果，包含低成本合成石英砂关键技术、太赫兹近场显微镜、中子成像无损检测设备等，一批硬核科技等待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石英砂是半导体应用的重要材料，芯片封装、光纤制程都需要石英砂，但自然界石英矿石经过提纯，最高只能到5N 纯度，难以满足半导体应用需求。而合成的6N 级石英砂成本高昂。能源研究院研究员陈建带领的团队创新探索液相固相提纯法，该方法可合成6N 加级石英砂，且原料成本不超过30化学路线的1/10。陈建介绍，目前量产车间正处于设计筹建阶段，规划分2期建设，1期建成年产300吨合成石英砂生产线，2期将扩建至年产1000吨，可以为淮南武王墩墓出土文物做检测分析，也可为发动机叶片拍 CT。 能源研究院中子应用技术中心副主任孟宪才详细讲述了中子成像无损检测设备，对比使用 X 射线、伽马射线，该设备使用中子成像，用更低能量即可穿透厚厚的金属壁，看清内部结构。 可用于核燃料棒、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装备的高精度无损检测中。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中心正与武王敦睦合作，对出土青铜器进行检测。此外，团队还结合红外成像技术，提取青铜器表面文字信息等。能源研究院产品经理万超则介绍了太赫兹近场显微镜用于细胞检测的高端仪器。据介绍，设备突破传统光学显微镜微米级成像局限，实现纳米级高精度三维成像，可穿透细胞表层观测内部结构，无需染色即可完成检测，全程仅需约10分钟，具备快速、精准、无损的优势，成像精度对标高端电子显微镜，性价比优势显著。技术可广泛服务于细胞检测场景，可快速筛查干细胞病毒感染风险，保障移植安全。无染色识别细胞形态变化，精准检测巨噬细胞，有望解决胰腺癌、前列腺癌的耐药性难题，同时可实现黑色素瘤等疑难病灶的识别。据了解，2026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举办6场成果对接发布会，能源、人工智能、大健康、数据空间等高能级研究院以及部分大科学装置携相关技术成果对外集中展示。截至7月底，共展示纯氨动力船舶、脑科学数据集等核心技术29项，孵化企业携聚变超导磁体、 ACC 抗体细胞偶联技术等27项技术依托发布会平台进行路演展示，线上线下超7700人次参会。
1: 近日，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批准备案，合肥金河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是合肥聚焦主导产业、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集聚青年科创人才的又一重要成果，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能级平台矩阵。作为安徽首家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金河集成自2015年扎根星战高新区以来，专注于半导体晶圆生产代工服务，致力于为国内提升自主可控的集成电路制造能力贡献力量。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车载电子、工控安防等重点领域，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成功实现 A 加 H 两地上市。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认定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载体、高水平科技创新攻关平台。此次获批是对金河集成科技创新能力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权威认可，将有力推动其借助国家级平台优势与国内外高校开展深度合作，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企业有效破解产业技术瓶颈，持续夯实核心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据了解，近年来，合肥星战高新区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把博士后平台建设作为集聚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要抓手，持续完善平台加政策加服务人才支撑体系，围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主导产业，培育建设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家，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0家。
0: 路通民心畅，道顺百业兴，聚焦群众出行，有效畅通区域交通微循环。眼下，长丰县多条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建设正酣。跨滁河干渠桥梁是双凤经开区文明路改造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42米，采用单跨钢箱梁结构。眼下，该工程已进入攻坚阶段。据了解，文明路改造项目属于城市次干道升级工程，全长约1150米，是片区的重要交通联络通道。在文明路冲刺9月底通车目标的同时，淮南北路、双墩路到蒙河路的建设者们也在为10月底完工的目标加紧奋战。淮南北路是城市主干路，此次提升工程内容包括道路维修改造、雨污水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经过前期的紧张施工，项目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2026年，长丰县有多个道路项目处于在建、即将开工或计划阶段，其中已开工项目的里程合计超过60公里。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农业生产。记者郑连军报道，当前正是水稻生长的重要时节，也是病虫害发生和防控的关键期。我市各地农业部门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 在肥西县花岗镇大黄村的一处杂交稻田里，来自县农业部门的职保

0: 专家正在对水稻田进行现场查看，根据研判，受前期台风影响，预计肥西县水稻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展态势。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及培训尤为重要。截至目前，肥西县48家专业飞防组织已出动210架无人机，完成飞防32万亩次。在巢湖市中汉镇，来自各街镇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水稻种植大户、统防统治组织负责人等70余人齐聚田间，实地学习水稻抗逆防灾与病虫害防控实操技术，分析水稻三虫三病发展趋势，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今年巢湖市水稻种植面积约77万亩，当前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生育期，病虫害防治和秋粮后期田管刻不容缓。
1: 8月25号起，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中储粮在安徽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给粮食价格托底，保障种粮农民利益。最低收购价是指承担最低收购价收购任务的收储库点向农民收购国标三等及以上粮食的到库价。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为每50公斤2元。目前中储粮安徽分公司已公布第一批收购库点名单，分别是安徽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新桥粮食储备库、庐江金谷粮食有限公司庐江县国家粮食储备库、天长市粮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安乐粮库、全椒县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黄安粮站、滁州市储备粮油管理有限公司沙河分公司、安徽国储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安徽合州粮食有限公司善后粮库。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安排市县提前准备夏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同时坚持政策性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4个密切协同，合力打好市场化主导、储备粮引导、最低价托底的收购组合拳。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合肥市稻鱼虾综合种养面积达126.8万亩，小龙虾年产量达13.5万吨，累计培育万亩以上稻虾种养重点乡镇35个，千亩以上标准化示范基地112个，建成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7个，全市累计投入各类资金9500万元，引导带动稻鱼虾产业发展。
1: 燃动全城的合肥工 BA 正在火热进行中，继百万民宿补贴、免费游园、打车券包和专属消费券等众多福利之后，新一轮20万元消费券即将在8月31号正式开启发放，使用范围将覆盖商超、餐饮、加油、水电煤等生活各个方面，全民赛事化身福利派发机。
0: 8月26号，机器人进雷街零次方机器人小店场景启动仪式举行，首批4家机器人小店同步落地雷街东区、雷街南区、合柴1972和贡街3大文旅街区，标志着安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零售项目在包河区实现规模化落地。机器人店小二正式走进城市街区，面向市民游客提供全天候商业服务。
1: 暑假是全市校园用电改造、增容升级高峰期，合肥供电公司推行一校一策服务模式，结合各学校用电特点、电源布局，快速定制经济高效、安全稳定的供电方案。截至目前，已完成9所学校扩容改造、11所学校双电源建设、7所新建学校的送电工作，累计新增供电容量5.23万千伏安，守护广大师生新学期用电可靠。
0: 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由安徽省影视家协会报送的《千年徽州》成功入围电视纪录片类提名，全片共8集，完整铺展徽州文化宏大长卷，既有对中原移民南迁、朱子理学传播、徽商驰骋海内外的历史回望，也有新安画派、徽派篆刻、石竹斋版画等

0: 艺术成就的细腻展现，同时关照古建保护、非遗传承、乡土发展等当代实践，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1: 近日，全球权威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 Sand Markets 在其最新发布的《全球石墨烯发热膜市场预测至2030年》报告中，将合肥企业宇航派盟列为全球石墨烯发热膜市场仅有的两家领先关键玩家之一，这是该领域获此国际评定的极少数中国企业。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共7章56条，各章为总则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
1: 工业和信息化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潘俊、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十三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

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
2: 过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属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

0: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2: 我来帮你，
3: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2: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身体一侧因脑内出血等病发生瘫痪，叫偏瘫，也叫半身不遂。遂在这里读阳平，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去声遂，有下面这些含义：一、顺、如意、合乎自己的心意、满意，叫遂心。如遂心如意、万事顺遂、满足愿望、如愿，叫遂愿。这些词被广泛用于祝福语当中。第二，成功，如未遂、所谋不遂。三，就，于是，如河水暴涨，遂成泽国。请记住，表达美好的祝愿，遂不能读成遂。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

0: 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

0: 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害。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

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的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38集。杨真是独生女，望着某方亲切温暖的表情，忽然觉得自己有了姐姐。放心吧，你康复前我都在这里。

0: 眸方像家人那样拍拍杨真的额头退了出去。卢红雅刚参加完一个重要的会议也赶到这里，激动地想拥抱女儿，看到她头上的纱布改为攥住她的胳膊，憋了几天的泪水倾泻而出，死字儿，她和女儿谁都没提，但是这几天都盘踞在他们的心头。现在牟芳把她远远地赶走了。卢红雅拉过了牟芳，像是在给杨真介绍一个亲人，把牟医生当姐姐，有不舒服就跟他讲。杨真点着头，但是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讲，也不好问。接下来的几天，牟芳一直陪着杨真，没事就聊聊家常。杨真知道牟芳的丈夫叫萧亚婷，萧毅的儿子，生理心理学家。紧接着萧毅的女儿萧亚文加入了治疗团队，她比杨真大7岁，高半个头，一副练出来而不是饿出来的好身材。萧亚文的专业是工程心理学，研究人类行为与环境和工具之间的关系，这个行当与健身教练有几分类似。杨真，这是亚文，你也要把他当成姐姐，他们会照顾好你。卢红雅拉着萧亚文的手给杨真介绍。萧亚文和牟芳是姑嫂关系，不过自己又为什么该叫他们姐姐？仅仅是因为他们容易亲近？卢红雅很放心地离开了医院。杨真在床上坐不住，独自在室内溜达，因为有生人在，才在沙发上老实了片刻。萧亚文和杨真打过招呼，然后说，
1: 我给你制定了恢复计划，人体有三个能源系统。我知道我知道，磷酸原系统、酵解能系统、氧化能系统。
0: 这么插话很不礼貌，可是杨真控制不住自己，各种知识井喷似的在脑子里冒了出来。
1: 你知道，那就省事多了。以你现在的运动速率，磷酸原系统消耗太大了，身体支撑不了多久。我们要一点一点的让你的能源系统恢复正常工作。
0: 萧亚文给杨真讲了训练恢复方案，随着头部伤口愈合，杨真要开始大运动量的训练，同时吃高热量高盐分的饮食，整个身体都要高强度运转，然后无论是食量还是运动量每天减少1%。
1: 别看每天只减这么一点儿，只要你能够坚持，身体机能一个月后就能够恢复正常。那我都练什么呀？
0: 杨真虽然有运动习惯，但是却没有时间系统锻炼。
1: 有氧运动、短跑、力量训练、格斗，原则上要将被动产生的神经兴奋释放出来。咱们搬去体院，我在那里给你找陪练。
0: 就这样，经过李汉云的批准，杨真出了院，搬到了国家体育中心。萧家在这里有很多关系，他们给他安排了单人宿舍，使用国家集训队的训练设备。牟芳和萧亚文还要监测杨真的各项生理指数。他不仅是病人，还是一次划时代神经科学实验中唯一存活的样品。这个恢复过程也是宝贵的科研资料。心里那团火没有释放干净，杨真想动，不停地动，激烈地动，他要跑，要跳，要用拳头狠狠地捶打沙袋，要抡起棍棒凶猛地击球。伤口刚愈合，杨真就投入大运动量训练中。从来没有一个病人把国家集训队场馆当成康复地点，萧亚文不光亲自指导，还给他找到了男陪练，让他挥拳、踢腿、摔跤。

0: 多做超等长训练，肌肉不容易拉伤。萧亚文一边给杨真按摩，一边讲解运动要领。明白，我和嫂子都很佩服你，别人一听要人体实验，就像上刑一样，你根本不怕。反正已经挨过两刀了，要挨得值。既然有如此勇气，萧毅便让儿子萧亚婷拿了一台经颅磁治疗仪，这种仪器可以发出强磁场，对脑部进行无创刺激，高频磁场令脑部兴奋，低频磁场能够产生抑制作用。萧亚婷改进了经颅磁治疗仪的设计，原本是想卖给精神病院使用。杨真的症状类似于人工诱发的精神疾病，正好拿来检验仪器的功效。做了这么多的运动，目标却是为了把运动强度减下去。平生未有的运动量，杨真训练得很痛快，饿得也很快，一天要吃五顿，仍然经常觉得饿。不行，今天就这么多。萧亚文像个姐姐那样的哄着杨真，挡着他索要食物的手。你要是不执行定量，康复后就会长成皮球。是啊，杨真的职业不是靠体能吃饭的，以后重新坐办公室，这么大的食量怎么得了啊？
1: 照这样练，我可以辞职参加全运会了。
0: 有一次，杨真在拳台上打倒了男陪练，高兴得手舞足蹈。
1: 那你得选好参加哪一项，你练了足有七八个项目。
0: 萧亚文坐在台下和他开着玩笑。有时候萧亚婷也会带着助手过来。萧毅与李汉云达成的顾问工作协议，由他这个儿子具体执行。杨真作为案件里唯一存活的被试，生理变化十分的重要。萧亚婷早就把很多仪器摆在了他的屋子里，什么超声心动图仪、红外气体。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列战，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6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讨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北京时间23:00。
4: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
0: 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

说苑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苑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

0: 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5: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索。

0: 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1: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3: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1: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

0: 钟问军。
1: 现在我们阿联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啊，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6: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

0: 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6: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

0: 带来的改变。
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

0: 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

0: 想，新鲜发声。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部分地区有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预计明天呢，合肥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2: 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召开，秦卫国作出批示。
3: 张全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2: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筑牢自主算力底座，合肥加速磁源经济产业落地。
3: 新闻回顾，基层治理进行时专题报道，细微之处下功夫，涵养民生大幸福。
2: 新闻回顾，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安徽首个全直流供电所示范项目投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28号，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部署推进我市深化扫黑除恶

0: 项斗争工作。会前，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秦卫国对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王连贵主持。会议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攻势，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会议强调，要抓好线索，摸排核查，摸排维度要全，核查角度要透，复查复核要实，切实提升线索核查处置质效。要依法快速打击惩处，打击重点要准，案件收网要快，依法惩治要严，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要深挖彻查，打散破网，深化纪法协同，敢于刀刃向内，做到除恶务尽，打深打透。要源头治理，长治长效，强力清除黑恶势力组织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从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工作保障，对标部署，聚焦重点，细化举措，务实作风，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合肥，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
1: 8月28号上午，市长张全以四部两职方式前往合肥经开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张全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设备运行、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要求企业厉行厉改，现场检查发现的风险隐患。他指出，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加强员工安全生产培训，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随后，张全来到合肥松果制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检查隐患整改情况。他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坚持举一反三，聚焦厂房分割租用、厂中厂等重点领域，全面摸清风险底数，健全常态管控机制，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在合肥医药健康产业园，张全走进园区高层建筑，详细查看消防控制室、部分楼层消防设施运行情况。他指出，老旧高层建筑人员密集，业态复杂，火灾风险高，处置难度大，要从严从紧抓好安全管理，强化巡查值守力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认真开展隐患自查和应急演练，不断筑牢园区安全防线。督导检查中，张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有关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盯紧看牢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扎实做好应消一体化、小型消防站建设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更好护航合肥高质量发展。
0: 8月27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袁飞、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对外开放、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有关同志做了重点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重大政治任务，立足政协工作实际，做到理论学习再深化，服务大局再提升，自身建设再加强，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深刻认识新时代改革是持续推进的深层次改革，深刻理解新时代对外开放以高水平为鲜明标志，深刻把握深层次改革与高水平开放是互促共进的关系，

0: 深入协商议政，务实民，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战略布局，与水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并列。作为国内科创产业标杆城市之一，合肥正以自主算力基础设施为支点，推动磁源经济从概念迈向产业落地，国产算力正加速从能用真正走向好用。日前，采用中科曙光新一代 AI 超集群技术的合肥智算集群正式上线。同期，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安徽暨曙光安徽总部基地正式启动，其依托芯片、计算、存储、网络、散热、应用服务全链路自主研发与协同，可实现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原生融合，面向科学智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软硬件适配、应用验证和解决方案孵化，让先进计算能力更好匹配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合肥市“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数字新型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建设可持续演进的新一代综合计算集群、国际一流的大规模智算集群、五算合一超级算网。眼下，合肥巢湖明月先进计算中心拥有科学计算、智能计算、液冷存储等在内共1500多台服务器，每秒运算能力达1.2亿亿次。截至目前，累计服务700多家科研院所，超5000个用户，完成计算任务超过3300万次。今年，合肥量超融合计算中心正式上线运行，部署了2台180加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和1台12比特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成为我国首个支持多技术路线的量超融合计算平台。目前，合肥市大数据公司已建成运营合肥先进计算中心、超算中心、量超中心等多个异构算力平台，实现量算、通算、超算、智算、星算等多算融合。基于巢湖明月全国产算力，科大讯飞成功训练出具备深度思考和推理能力的大模型讯飞星火 X1。这是首次在全国产算力上训练出媲美 OpenAI O1 的国产推理大模型。科大讯飞还先后推出飞星1号、飞星2号全国产算力底座，将模型训练优化耗时从90天压缩到15天。讯飞星火大模型成为我国目前唯一基于全国产算力底座训练出来的全民可下载的主流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企业志向未来同样扎根合肥，依托本土算力快速发展。今年7月，志向未来完成15亿元 C 轮融资，近3个月累计融资超21亿元，正式跻身独角兽企业行列。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志向未来发布了全球首款支持无限时长视频生成的创作智能体，可生成任意连续时长视频，内容商用可用成功率达 85%。 不久前，志向未来又发布原生全模态交互式世界模型 HiDream01World， 用户可一键生成时空一致、符合物理规律、可长时推演的完整世界。随着先进算力聚练成网，合肥在人工智能赛道持续提速。今年上半年，全市 GDP 增长 6.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6%。 今年8月，工信部正式批复合肥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加上此前入选的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合肥已拥有人工智能领域3大国家级平台。从巢湖明月到全站国产智算集群，从讯飞星火的持续迭代到志向未来的独角兽崛起，合肥正以自主算力基础设施筑牢磁源经济底座，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近年来，合肥经开区莲花社区服务中心紧扣机制筑基、服务下沉、文化赋能三条主线，以巧招化解矛盾，以妙招夯实治理，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显温度。下午三点，在合肥经开区莲花雅苑小区里，社区代办员将刚刚办理好的居民申请事项送到小区住户张开更家中。据介绍，张开更家今年二月新添了一个小宝宝，后续有一系列的手续需要办理。为了方便群众，社区主动派遣代办员来到他家服务，让张开更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像这样安排代办员上门为小区居民服务的例子，如今在社区越来越多。莲花社区服务中心通过建立覆盖全部辖区的33个帮办代办站，改变居民找上门社区被动接的固有做法，精准服务老人、残疾人等群体。通过梳理46项高频服务清单，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暖心便捷的服务。在社区治理中，让群众建议能接得住、办得实、办得好是关键。莲花中心明珠社区推行两委接待日工作机制，每月10号，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在居民小区设立接访台，倾听群众在小区改造、停车、养老托幼、物业管理等方面的诉求，并组织志愿者为群众开展便民服务。基层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七月上旬，莲花中心启动给我十分钟短剧说事儿文化赋能基层治理行动，将基层治理场景、邻里日常生活、政策条文解读转化为沉浸式接地气的文艺演绎，推动文明理念、治理共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合肥经开区莲花社区服务中心社会事务部副部长刘本英说，接下来莲花中心将持续做优综治中心闭环调处，把矛盾风险化解在源头，在服务上继续做实小区代办、面对面接访，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深化校地共建，用好文化力量润民心，努力把社区建设成居民安心、暖心、舒心的共同体。
1: 当前，我国“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已进入深化落实阶段，城乡建设领域绿色转型迎来关键窗口期，而光储直柔作为一项新型电力系统方案，为城市减排和能源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题思路。前不久，我省首个采用光储直柔技术升级改造的全直流供电所示范项目，在国网肥东县供电公司长林中心供电所投运，这也是安徽电网在低压直流配用电领域的首次创新实践。当前，普通家庭日常用电多为220伏交流电，而光伏发电产出的是直流电。以往光伏电要先通过逆变器转换为交流电，才能接入常规用电设备。受转换次数、转换效率等因素影响，约 5% 到 10% 的电能在交直流转换过程中损耗流失。为此，今年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联合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以长林中心供电所为试点，运用光储直柔技术实施低压直流配用电系统升级改造。在长林中心供电所，记者看到这里配备了屋顶光伏风电设备，建设了储能电站和低压柔性互联能量路由器，还配套直流充电桩，对楼宇生活设施完成直流适配性改造，搭建起一套完整的低压直流配用电系统。在这些设备中，低压柔性互联能量路由器是他们的智能调度设备。下一步，这个示范项目将收集工作人员用电体验和系统运行情况反馈，持续做好各方面的优化，推动直流插板小型化、保护装置简易化、分布式能源接入便捷化，方便光储直柔系统应用。
2: 近日，兴泰担保联合中债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助力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发行2026年度第二期科技创新债券。本次债券发行规模5亿元，票面利率 1.93%， 是科技

0: 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合并设立以来，全国首单运用该工具落地的民营企业科创债，为科技企业拓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提供了创新样本。此次债券采用央地协同增信模式，由中债信用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兴泰担保提供信用风险缓释合约属地增信支持，有效提升民营科创企业市场信用水平，降低债券发行成本与投资风险，发行利率低于同期债券市场平均水平15个基点。自2025年助力应流股份发行全国首单央地协同增信模式民营企业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科创债以来，兴泰担保与中债信用持续深化协同，本次再度通过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加信用风险缓释合约双增信模式支持企业融资，助力企业融资结构持续优化。此前应流股份资金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融资渠道相对单一，通过两次央地协同增信债券发行，企业成功打通银行间市场直接融资渠道，逐步构建起信贷与债券协同多元融资互补的融资格局，综合融资成本逐步下降，为技术研发、产能升级等提供了稳定资金保障。
1: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要的产业创新策源地，合肥正奋力打造商业航天产业化高地，加速向星空之城跃进。8月25号，我国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实施一箭七星发射，其中有两颗卫星搭载了由合肥企业自主研制的合成孔径雷达载荷。此次发射的中科卫星14星、15星均为 X 波段相控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运行于537公里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载荷由中科卫星子公司安徽雷图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成像分辨率优于1米，最大观测幅度可达50公里。这两颗合肥造卫星基于太空云卫星影接规范和通信载荷，入轨后将与其他同体系的卫星进行在轨组网互联，并开展技术体制与应用示范验证，推动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技术创新。今年，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发布了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此次发射的中科卫星14星、15星正是该倡议发布后首批入轨组网的卫星，标志着太空云天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正式迈出关键一步。
0: 记者近日从新城控股集团了解到，新世界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四期全面完工，正式进入交付投产倒计时。项目建成后，将充分满足半导体、智能芯片上下游企业的研发生产多元需求，为合肥高端科技产业发展再添新势力。该项目地处新站高新区，位于双凤路以南、通淮路以西，占地约 76.03 亩，总建筑面积约 8.07 万平方米。园区规划建设5栋标准化厂房及1栋配套服务用房，同步建设道路、停车场、水电、消防等基础设施，硬件配套齐全，空间布局科学。项目立足高端科技产业定位，厂房空间适配性强，能够充分满足半导体、智能芯片上下游企业的研发生产多元需求，精准贴合合肥相关核心产业发展赛道。作为新世界产业园扩容升级的核心载体，该项目建设与招商同步推进。前不久，总投资1亿元的天津精仪精测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签约入驻，将在园区打造压力管网内检机器人研发生产基地及华东运营总部。
1: 近日，东至路跨18公里专用线桥非机动车道改造工程全部完成，桥面已恢复正常的通行。此次改造主要针对桥面两侧非机动车道原有铺装易损问题，将花岗岩火烧板更换为沥青面层，以提升通行安全性和耐久性。东至路跨18公里专用线桥位于匡河上方，是连接政务片区与合肥老城区的重要通道之一。桥梁两侧非机动车道原采用花岗岩火烧板铺装，由于日常非机动车流量较大，长期碾压导致砖面反复出现松动、翘边和破损。每逢雨季，雨水经砖缝下渗，加剧了铺装层的破坏，给市民骑行和步行带来不便。 针对这一情况，蜀山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近期启动桥面改造工程。此次改造主要针对桥面两侧非机动车道原有铺装易损问题进行专项提升，以改善通行的安全性和耐久性。设计单位在对照原始图纸和桥梁载荷条件后，确定采用沥青面层替代原有花岗岩铺装，更好适应非机动车道使用需求。工程于7月18号进场施工，为减少对市民日常出行影响，施工单位采取两侧非机动车道半幅封闭流水作业的方式推进。施工过程中，工人先拆除原有花岗岩面砖，随后对基层进行清理和处置，最后摊铺防滑沥青面层。据统计，本次改造累计摊铺沥青面层约3100平方米。改造后，桥面非机动车道平整度得到改善，白色标线清晰划分出人行与非机动车区域，黄色盲道实现全线贯通。
0: 近日，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区新生产基地项目2期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安科生物东区，总用地面积约3.5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7.16万平方米。项目定位为转化医学应用中心，着力打造集研发创新、产业孵化、生产制造和成果应用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载体。据了解，安科生物东区新生产基地项目1期目前已完成建设，并将陆续投入使用，为公司下一代创新管线的研发和产业化提供了重要承载空间。在1期建设基础上，2期项目着眼公司未来创新发展需求，强化研发成果转化与应用场景之间的衔接，推动产业布局向更深层次延伸。项目建成后，将为基因工程药物、抗体药物、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中试和生产提供更加完善的硬件支撑，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能力。同时，作为合肥市生物医药产业链链主单位，安科生物东区新生产基地项目2期的建设也将进一步发挥产业带动作用，与合肥市生物医药产业极具优势形成协同，促进创新资源和产业链上下游加速融合。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刘燕、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